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关注今天的天气，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3到24度，明晨最低气温12到13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间点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约为每秒340米，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8: 身边新闻，时刻。

0: 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李金芬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3到24度，明晨最低气温12度到13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即将为您刷新到的是南京、镇江、扬州都市圈路况。南京交通广播 FM102.4， 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扬州交通广播 FM103.5， 三地联动，早上9点，下午5点，让我们离得更近。
1: 南京扬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镇江交通广播超级玛丽珊珊。假期最后两天啊，天气就不错，返程路上的朋友也是要注意好行车安全。镇江周边高速路段车辆通行情况还是比较有序的，沪蓉高速转杨烈高速路口车辆稍显忙碌，大家请耐心等候。 S39 江阴高速大港枢纽附近也是车多路段，大家请谨慎慢行。市区景点周边长江路金山公园附近车辆已经开始稳步增多，目前是有拥堵情况，周边车辆泊位呢比较紧张，大家要根据现场指示有序停车。不远处的西阴路古街也是大家常选择的旅游景点，当然还有焦山附近也是车多路段。从南门进入焦山需要坐摆渡船，如果不想乘船的朋友可以选择从东门进入焦山错开高峰。假期爬山呢也是不少朋友的选择，全山周边新港东路有临时交通管制，周边路段较为拥堵，大家根据现场民警指挥有序出行。过江的镇阳气渡、五峰山气渡、江心气渡目前都是正常通航，大家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通航。镇阳气渡呢，目前看到等候的大型货运车辆还是比较多的，车友们经过的时候请谨慎慢行。好的，此刻路况信息就是这样，我们下午再见。
2: 各位镇江扬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南京交通广播的晨晨。此刻南京大多数路面的通行还是比较不错的，不过呢，中山东路南京博物院门前的由东向西方向呢，已经开始出现了车辆拥堵的情况。提醒所有预约了南京博物院门票的车友们呢，一定要提前的把车停在外围，然后乘坐地铁来到这儿。此外呢，南京的新晋网红光环花园城附近也是早早就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这儿呢，虽然停车场还算比较大，但是因为周边临近着地铁站和公交场站，所以呢，交通相对来说较为复杂一些，也容易出现一些交通拥堵交织的情况。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选择乘坐地铁一号线到中华门站下车，步行即可抵达。此外，市区道路的内环南线的中华门上方，由西向东方向呢，车流量稍微大一些，不过呢，没有任何的事故和其他的突发状况，但只是大家在变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让行。目前南京周边的高速过江通道进出城方向呢都还是比较畅通的，不过呢，根据前两天的经验啊，预计在9点半钟以后就会陆续的出现车流量较大的情况，如果你有进出城计划的话，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今天南京天气不错，气温适宜，也希望每一位镇江扬州的听众朋友们在南京玩得开心，玩得尽兴。此时南京的路况就是这样了，我们下午再见。
3: 南京镇江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扬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冰清。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最新的高速情况。目前沪陕高速仪征段、扬烈高速润阳大桥段以及信阳高速陈吉往扬州方向是车多流量大的情况，其实这一情况呢，在昨天傍晚也一直在持续。接下来J2京沪高速扬州段还有 S9信阳高速扬州段都是车多流量大的，建议各位呢最好可以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的选择错峰出行的方式。另外就是在扬州的市区，目前呢在各园河园门前路段呢是人流聚集的情况，各位要多一点耐心，建议各位前往景区的可以选择绿色出行的方式。还有就是在瘦西湖隧道出入口，也就是扬子江路瘦西湖西门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多流量大的情况。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寿芳枢纽东桥枢纽附近 S39江阴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附近，以及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到南通开发区之间往南通方向的竹航附近，润阳大桥往溧阳方向的主桥面的位置，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 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下面来关注新闻。昨天，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视频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那么，会议通报了国庆假期前一阶段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暗访检查发现的交通运输、消防、文旅、危化品、矿山等领域典型的问题隐患，也分析了假期事故暴露出部分地区重大风险管控不到位的突出问题，要求对暗访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尤其是重大事故隐患，厉行厉改，抓紧整改。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啊，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那么假期出行前呢，可以通过中国路网、微信、微博、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尽量的绕避流量大、易拥堵缓行路段。国庆假期坐火车，不少人会弄丢、忘带身份证件。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铁路部门提示大家，旅客可以线上办理，打开12306手机 APP， 找到首页温馨服务，选择乘坐旅客列车临时

0: 一个重要的变化。
1: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2: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很多车主在提新车之后呢，都会遇到一个很直观的问题：新车味道刺鼻，闷久了头晕恶心，开车久了嗓子干涩发痒。大家习惯性的把这种味道叫做新车味儿，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正常的专属气味，大概率就是车内甲醛、苯系物、挥发性的有机物超标发出的刺激性气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新车甲醛超标到底是谁的责任，官方检测的标准呢又是什么，车主遇到问题应该如何的合法维权，以及最实用不踩坑的新车除甲醛技巧。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王菲的《乘客》。

很多车主呢默认新车有味儿很正常，散一散就好了，但事实上呢，轻微的异味可以通风消散，超标甲醛呢属于车内空气质量不合格，直接关乎驾乘人员的身体健康。首先呢，我们要先把最关键最容易被车主混淆的车内甲醛官方检测标准讲清楚，避免大家被网红检测仪非正规的测评误导。那么目前的国内乘用车的车内空气质量核心参考两大权威的标准，分别是 GBT27630 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和 GBT18883 室内空气质量的标准。那么其中呢，汽车专属的国标，我们刚刚说到的有一个2011的旧版，那么甲醛限制呢是每立方米0.1毫克，那么全新升级的国标呢已经将这个限值收紧到了0.06毫克每立方米，管控是更加严格的。

而民用的通用检测标准的要求密闭12小时检测限值为 0.08 毫克每立方米，更贴合日常用车这个密闭静置的真实场景。需要重点提醒大家，正规检测呢必须密闭静置、专业采样、实验室分析、带 CMA 认证的报告呢才具备法律效力，手持检测仪的数值只能参考，不能作为维权依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搞懂检测的标准之后呢，很多车主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来了，新车的甲醛超标，车企到底该不该担责，又该承担哪些责任？从消费维权和行业规范来看呢，车企需要承担三重核心责任。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3到24度，明晨最低气温12度到13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假期后半程的阳光归位啊，桂乡渐浓，早晚寒凉，大家出行呢要记得添衣保暖。此刻长江路段上呢，目前通行还相对比较正常，但是解封路口附近呢，车辆积压还是比较多的，大家请耐心等候。尤其看到在金山公园附近车辆比较多，还有新一路古街附近的车辆也不少，周边停车位相对比较多，大家请根据指示有序停车。东吴路路段上看到在北固山路口附近来往的行人及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容易有一些拥堵情况，大家经过的时候请谨慎驾驶，保持耐心。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缓行路段，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无锡东至朔方枢纽，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到苏州昆山路段， G15 上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赣榆港如皋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叠石桥附近，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徒枢纽丹阳新区路段， G1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泰兴秦潼路段， 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凤凰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华庄至新安之间，S39江阴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路段， 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陈集盱眙附近，还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附近，以及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往江阴方向隧道路段，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下面来关注新闻。今年国庆假期，云深处科技将国庆假期作为一次实战的测试窗口，部署一批人形机器人 DR02 在杭州西湖区多元场景开展实战的测试。那么在杭州的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机器人直面景区的大客流，测试问询引导能力。在灵隐街道、浙大路、文一西路等城市繁忙干道路口，人形机器人值守路面，那么

测试路口、交通指挥、秩序维护、游客咨询等功能，探索人形机器人参与交通管理的新路径。国庆假期坐火车，不少人会弄丢、忘带身份证件，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铁路部门提示大家，旅客可以线上办理，打开12306手机 APP， 找到首页温馨服务，选择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证明，按提示填写信息，审核通过之后，凭电子临时证明就能够正常的进站乘车。如果不便线上操作，也可以走线下渠道，到车站铁路公安质证窗口，或者是通过自助临时质证机办理纸质临时乘车证明，同样可以顺利乘车。最近消费者刘先生花费近2000元网购了一款汽车配件，商家在销售页面明确标注原厂配套，假一赔十，商品到货之后外包装还印有防伪二维码。谨慎起见，刘先生扫描了这个二维码，但是呢却没有查询到对应的防伪信息，仅显示二维码无效。根据刘先生提供的其所购汽车配件与正品之间的对比图，图中的三角形的钢印和字母标志都是存在一定差别的。刘先生认为自己买到了假货，于是呢便将商家诉至法院，要求按详情页承诺的假一赔十进行赔偿。法院审理认为，商家在销售页面做出的假一赔十承诺是销售过程中向消费者明确做出的交易承诺，最终法院支持了消费者刘先生的诉讼请求。近年来，在线上平台商家做出假一赔十承诺的现象并不少见，而这样的承诺大多集中在珠宝、玉石、服装等商品当中。记者注意到，这些商品的销量都十分可观，假一赔十承诺已成为商家销售的主打卖点。

0: 潜到150米。是，手请舞动，潜到150米。
1: 核潜艇像一条巨大的鲨鱼缓缓地游向深海，黄旭华和艇长他们静静地站立在甲板上，测试仪器记录着潜艇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这次升潜让黄旭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跟随核潜艇进行深潜试验的核潜艇总设计师。此刻时间到了上午的7:30。
2: 黄旭华的妻子李世英坐在家里，焦急地望着墙上的挂钟，担忧着。三个女儿正在客厅里收拾家里的旧东西。妈，妈，要扔的东西我都已经收拾出来了，你再看一下哪些要，哪些不要。一会儿收废品的就要上来了。嗯，
3: 好。
2: 您再看一下，这手电筒，还有那油灯，都把它留下，给咱妈收着。啊，这些都不要了吧？
1: 李世英弯腰捡起地上的理发推子。
4: 妈，这推子的年纪比我都大了，太老了，我再给您换。
3: 妈真是什么都舍不得扔。哎，
2: 住什么用？就随妈意吧。嗯，把这些都收着。
1: 李世英坐到写字台前，他把理发推子放到相框前，他看着和黄旭华的合影，思绪回到了1952年。我认识黄旭华，是在上海港务局的青年活动聚会上。俱乐部里。
3: 青年男女们唱歌跳舞打羽毛球和乒乓球，黄旭华在等待理发的间隙，坐在人群外静静地看着书。李世英悄悄地走到他的身边。黄旭华同志，该您理发了。那是我第一次给他理发，没想到，一理。
1: 就是一辈子。李世英帮他理发的时候，他们面前的镜子里传递着这一对青年男女羞涩的眼神。李世英手里的推子还在咔嚓咔嚓地响着。俱乐部里的人越来越少。
5: 这时，李世英和黄旭华聊着。下个月，我要去星海造船研究所工作了。嗯，我也要去大学进修了。你要去哪儿啊？大连。离上海好远啊。
6: 你进修什么？俄语。学俄语很重要，我也想学。一天，黄旭华乘船返回港口，他坐在甲板上练习俄语。嗨，黄旭华。
1: 码头上，李世英一边奔跑，一边向轮船上的黄旭华不住地摇手，两个黝黑的大长辫子也跟着不停地晃动着。黄旭华抬头看到了李世英，嗨，
6: 这儿，
7: 我在呢，在呢。
1: 着急的李世英站到了缆桩上，向着黄旭华使劲地挥动手里的黄挎包。
6: 嗨，这儿呢！
7: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0: 个中年妇女跑过来拦腰抱住了李世英。
1: 我有东西要给他，一车人都耽误了火车。
2: 刘主任，你一定要把这个亲手交给黄旭华。另外，你跟黄旭华说，下次让他造速快点的船。
1: 哎，行了，你快点走吧，一车人等你呢，快点。
0: 过了一会儿，黄旭华气喘吁吁地跑到刘主任的身边。
3: 主任，他走了吗？
1: 哎呀，他为了给你这个啊，十几个学员差点给误了火车。
0: 黄旭华打开盒子，看见里面是一把理发推子。
1: 就为了这个，这疯丫头。
0: 刘主任不解地摇摇头离开了。拿着盒子的黄旭华却喜笑颜开。1954年的一天，造船研究所请苏联专家瓦西里给黄旭华他们上课。
4: 中国同志好。
0: 一个穿着列装的年轻人站在瓦西里的身边。
5: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翻译。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严保国。刚从列宁格勒造船学院毕业，

0: 为什么？
1: 这个人啊，净提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浪费课堂时间。哎，明明嘴里蹦不出几个单词，他还非得找苏联专家聊天，你说这人脸皮厚不厚？哎，记住我说的话啊。
2: 苏联专家走进了教室。李世英站了起来。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随堂翻译，我叫李世英。瓦西里教授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仿制苏联鱼雷艇的相关问题，现在可以提问了。
2: 大部分的学员都举起了手。李世英看着黄旭华一伸手。
0: 这位同志。
3: 我想请问瓦西里教授，
2: 坐在前排的严保国诧异地看着李世英，李世英视而不见，随即把黄旭华的话翻译给了苏联专家瓦西里。学习结束后，李世英手捧白布单和小盒子，黄旭华搬着小方凳，两人一前一后，默契地来到后院一个偏僻的地方。
4: 右边。
2: 黄旭华刚坐下，李世英开始给他理起发来。黄旭华举着小镜子，一直盯着镜子里的李世英看。几个男同学躲在不远处发现了他们，严保国陪着瓦西里也走到同学们的身后。瓦西里看到这甜美的画面，不禁轻轻地鼓起掌来。被同学们发现了，黄旭华低着头站起身来，李世英害羞地站起身背对着大家。不久，有情人终成眷属，黄旭华和李世英结婚了。
0: 世英啊，恭喜、哎、
5: 恭喜恭喜啊，早生贵子，早生贵子，
6: 恭喜恭喜，
7: 恭喜恭喜，
8: 谢谢谢谢，
9: 恭喜恭喜，
10: 白头偕老，儿孙满堂，
8: 谢谢
11: 谢谢谢谢。
2: 严保国推开了黄旭华伸过来的手，
1: 哎，这不是给你的。
12: 世英，这个呢是我本人单独送给你的，但是我送这副手套啊，那可是有深意的。我呀，非常的同情你。你说你把我们这片最大的刺头给拿下了啊，以后得戴着这副手套，免得扎着自己啊。
8: 瞎说什么呀你？
13: 没关系，我呀有剃头的推子，它是长刺儿了，我就给它推平了。
12: 对对对，千万别客气啊。
3: 你跟春玲结婚的时候啊，我送你家乡的特产凉茶。
12: 为什么呀？
3: 清凉去火呀。
12: 什么意思呀？
14: 你自己的外号你自己不知道呀？
12: 我能有什么外号？
15: 凉大红。
12: 哎，刺儿王，这么给别人随便写外号非常不好。
14: 你先给别人起外号了，讨厌。
6: 来，恭喜恭喜，祝你们过得热气腾腾。
8: 谢谢谢谢啊。
2: 瓦西里拄着拐杖，手捧鲜花，和另外两名苏联专家也来了。哎呀，恭喜你们，恭喜你们，谢谢谢谢，请允许我亲吻新娘的手。黄旭华没听明白，严保国赶紧插话。
1: 什么？
2: 在简朴的婚礼间隙，严保国和黄旭华还在争论着。
1: 你说的不对，我认为应该更快地发展水面舰艇，而非潜艇，对不对？
6: 对。
3: 德国 U-2 潜艇的群浪战术，让盟军吃尽了苦头，水面舰艇根本就不是对手。
1: 我跟你说，那也得看各自军事力量的对比，你不能太绝对了，这事不能太绝对，你明白吗？
14: 你看看我们家老爷，怎么了？又气得蹦高了。你们家旭华特别能气我家老爷，每次气着了就直蹦高。他那笑呵呵的脾气真好。
1: 谁被气着了？我说正事儿呢啊，没你事儿。
14: 行了，人家今天大喜的日子，别高谈阔论了。
1: 不是这个事儿很重要，
14: 新娘子都坐冷板凳了，快去给抱抱。
1: 哎，我跟你说啊，你这有的时间抱，这个事儿咱俩今天必须要说清楚，他必须要是水面。

0: 在手风琴悠扬的圆舞曲声中，黄旭华、李世英和青年男女们一起跳起了欢快的集体舞。1958年的一天早晨，大女儿已经会走路了，黄旭华在逗着她玩，李世英催促着。
1: 上班都要迟到了，
2: 怎么就亲不够啊？
1: 哎，对了，
2: 这个
1: 上次那照片啊，我洗了几张，不是要放到钱包里吗？你看看这张行吗？啊，这张
2: 行，特别好。
3: 妮子啊，你看好不好？笑得好不好？哎，是不是有点大呀？我觉得我得剪剪。
2: 哎，你在家慢慢剪，剪仔细点，别剪坏了啊！我这到点上班了。
1: 哦，那你快走吧。
2: 好嘞，哎，闺女，来，让你妈妈抱着。
1: 好嘞，妈妈
2: 爸爸上班去了。
1: 哎呀，哦，
2: 走了。
1: 哎，你慢点啊，送爸爸，送爸爸，亲个，
2: 真好。晚上见，闺女。
1: 晚上见。
2: 拜拜。
1: 哎，路上小心啊。再见。
2: 晚上见。
1: 拜拜。
0: 黄旭华在研究所迎面遇上了严保国，在地上，黄旭华赶紧把他扶了起来。
2: 你没事吧？
4: 不行，火车晚点了，回不晓得开完没。
2: 还没开始呢，得先存包。
4: 好，谢谢。
0: 黄旭华走进大会议室里，里面已经坐满了人。他注意到墙上的标语都与保守国家机密有关。会议室的正中悬挂着一幅鲜艳的五星红旗。他找了个座位坐下，旁边的海军军官主动和他打招呼。
5: 你好，我叫刘宏源，海军的。
2: 黄旭华，上海来的。
6: 你好，
2: 赵大尊，福建的。
6: 黄旭华，上海的。
0: 黄旭华和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的赵达生也握了握手。
2: 刚刚谢谢你。不客气。
6: 知道一会儿要开什么会吗？
2: 不知道。
0: 黄旭华看看手表，已经是上午的10点。突然，门口的卫兵推开了大门。一位海军大校在众人的注视下走进了会议室里。站在了五星红旗下。
7: 同志们好，我姓于，是这个新单位的负责人。请大家把本子收起来，不要做记录。在座的29位同志来自五湖四海，今天把各位请到这里来，为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估计你们每位同志都是在一通紧急的电话催促下来到这里，来不及跟家人打招呼，到这里来干什么也不知道，心里七上八下，对吧？
8: 是
7: 是。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你们将要从事的这项工作保密性极强，从现在起要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无论是夫妻还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同学、朋友都不能暴露工作单位，任何与工作相关的内容都不能透露分毫。
9: 你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7: 这项事业进去了就出不来，犯了错误也出不来。一辈子要做无名英雄。在座的各位有什么想法和问题可以现在就提出来。想改变主意的也可以提出来。

0: 既然没有人退出，我就要告诉大家此行的目的。1954年，美国研制了世界第一艘核潜艇。什么是核潜艇？核潜艇就是可以最大航速在水下连续不断的航行50天，航程30000海里，无需添加任何燃料，而且在这段时间内不出水面，一直待在深海。 完全保持潜航状态，几乎是无限制、无阻碍的在水下高速航行。任何在水上的舰船，都是他们任意攻击对象和目标。这个深海里的庞然大物啊，是想出就出，想打就打。这，就是各位来此报道的原因和目的。我们。 绝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等着被打的国家，再也不是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定海神针，中央决定，从即刻起，开始研发我们自己的核潜艇。同志们，请全体同志起立，面向国旗。 向左向右转，我们要面对着国旗宣誓。一旦宣誓，我们就将像核潜艇一样潜入深海，你们也将成为身负重任、同甘共苦的同事。不知何年能与亲人朋友相见了。
1: 所有的人心潮澎湃，凝望着庄严的国旗，大笑转身面对国旗，带领大家举起了攥紧的拳头。
2: 我宣誓，
3: 忠于祖国，忠于党，
4: 严守秘密，遵守纪律，
5: 自愿奉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力量。
6: 乃至生命，
7: 自觉奉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力量，乃至生命。
8: 不达目标，绝不放弃。
9: 一天，吕所长带着一位女同志拎着米面和水果看望李世英。
10: 李世英同志，哎。
11: 所长，你怎么来了？哎，您先坐，我洗个手。哈哈，宝宝睡了。啊，哎，所长您坐。
12: 别忙，别忙。世英同志，我来是通知你一声，黄旭华同志。 因为有政治任务，暂时不能回来，要在北京待一段时间。请放心，家里有什么事，都可以和我们说，组织上会帮助解决的。这不，
11: 我把妇联的同志都带来了。啊，
12: 旭华还好吗？放心吧，组织上会安排。
10: 还有问题吗？没有了。那我们走吧。慢走啊！谢谢吕所长。
13: 李世英回到屋里，在书本里找出黄旭华写的纸条。
14: 世英，我临时出差，勿念。
13: 看着纸条，李。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李新芬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3到24度，明晨最低气温12到13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我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偏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到24度，凌晨最低气温12到13度，早晚的温差较大，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添衣保暖。此刻东吴陆路段上主要车流呢还是集中在了北固山路口附近，双向呢车辆比较多，大家请谨慎慢行。垂山路段上呢看到在新港东路路口附近呢车辆是比较多的，大家请谨慎慢行，控制好车距。市区路段上中山东路解放路路段相对呢比较忙碌，大家请文明有序停车，稳驾慢行。丁卯桥路以及南徐大道路段上目前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请继续保持。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宝应无锡东至朔方枢纽之间， G15上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赣榆双向的新东枢纽到南通北路段太仓路段往南通方向太仓北枢纽附近，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丹徒枢纽方茂山服务区往南京方向和林枢纽附近，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凤凰华西金坛经济开发区枢纽，G2513淮市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东路段，G25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古沿河服务区至石塘之间，G30连霍高速双向的林东枢纽至徐州之间，G1515盐津高速往晋江方向的泰兴秦潼路段，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的华庄至新安之间，往无锡方向马山路段，S39襄阳高速往宜兴方向的孟河到罗溪枢纽路段，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曙光枢纽、陈吉、盱眙附近，S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的玉溪枢纽附近，还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附近，往北京方向的上桥口至江阴北之间，受到返程高峰影响，车辆都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下面来关注新闻。昨天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视频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会议通报了国庆假期前一阶段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暗访检查发现的交通运输、消防、文旅、危化品、矿山等领域典型的问题隐患，分析了假期事故暴露出部分地区重大风险管控不到位的突出问题，要求对暗访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尤其是重大事故隐患厉行厉改，抓紧整改。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啊，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依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假期出行前可以通过中国路网、微信、微博、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导航地图。

0: 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那么提前做好出行路况的规划，尽量避开流量大易拥堵的缓行路段。国庆假期第五天啊，全国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除了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的部分路段时段出现排队缓行之外，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通行总体安全顺畅。那么今天啊，将会迎来假期的返程高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会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员，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长途驾车身体容易疲倦，行前要充分休息，行车途中如果感到疲惫困倦，要及时休息。遇前方车辆缓行或交通事故的时候，要服从民警指挥，有序排队，依次通行，不加塞，不抢行。驶出高速公路时，要提前并入最右侧的车道，如果错过出口，要继续前行至下一出口，掉头返回，切勿在出口处强行并线，倒车逆行。假期亲友聚会多，饮酒多，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千万不能心存侥幸。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

0: 他们的帮助，我跟你说，三年
1: 资料呢，不能全带走吧。
2: 继续观察水中的潜艇模型，一滴眼泪落在记录纸上，他在心里默默地念叨：
3: 木马，我的工作需要高度保密，如果我向领导请教，他们应该会批，但会非常为难。你们是最不愿意给人添麻烦的，从小你们就告诉我一定要守约，我立了一个约，宣了誓，就不能违背。阿爹三天之内会明白我的。
2: 尽管如此，黄旭华的心里依旧承受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休息时间，他吹着口琴，泪流满面。黄旭华的母亲和亲人们祭奠完，一起走出灵堂。他告诫走在身后的子女和亲人们：
4: 谁也不许轮到你们的三哥，他没能回来，一定有他的难处。
2: 黄旭华仿佛听见了母亲的话，他坚信父亲的在天之灵也不会怪他。到了1962年，黄旭华把李世英和女儿接到了北京。
1: 咱和老人家住一个院，他就住对门，可以互相照顾着点。屋子是旧了点，临时安排的。
5: 没事儿，怎么着也是个家了。哎呀，
6: 妮子，爸爸给你改个名字好不好？咱们叫燕妮好不好？
7: 爸爸，我叫黄海燕。嗯，
6: 海燕飞到了北京来，变成了北京的妮子了。咱们就叫燕妮。来，燕妮，我们看看新房子。
7: 海燕，快出来玩啊。
6: 好，去吧去吧。
7: 哎，海燕，
5: 别跑远了啊。
2: 燕妮刚跑出门，李世英立刻紧紧抓住黄旭华的双手。
8: 我来之前，组长已经跟我谈过话了，我终于知道你在做什么。
2: 李世英激动地依偎在他的怀里。
8: 我好想告诉所有人啊，我都怕我忍不住。看，以后家里的事儿你都别管，有我呢。
2: 星期天，李世英和春玲在四合院里洗着衣服，黄旭华和严保国在院子中间用水和泥。两家的孩子燕妮和海霞在一旁玩着。
7: 姥姥，几点了？
9: 小叔，
7: 2、3，
9: 你把闺女名字改了，没经过我允许，我严重抗议。我告诉你，
10: 你管得着吗？
9: 废话，我怎么管得着？
7: 哎，
9: 就因为你家海燕生在前，我才给我闺女起名叫海霞。海燕在海霞中飞舞，多好啊！你这一改名好吗？啊，我们家海霞跟谁飞舞去？
10: 哎，我说你干什么呢？啊！
9: 哎，世英，瞧瞧你把你们家词儿都给惯的啊！这和个泥跟大姑娘绣花似的。
11: 你怎么那么多话呀？有人干活就行了呗。
9: 行行行，你洗完脚。
8: 来，帮我搭把手啊。
2: 燕妮跑到黄旭华的身边。
7: 爸爸，爸爸，他不叫我的新名字，他叫我海燕。
9: 你看看。孩子都不乐意了吧？
7: 爸爸，我也要改名。
10: 你也要改名啊？来，爸爸跟你说啊，闺女，海霞好听，咱不改，
9: 咱不跟别人学啊。
1: 妮子，他爱叫啥就叫啥，咱以后啊就叫燕妮了啊。嗯，亲一下。嗯，乖妮子。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功勋黄旭华的生前》录音剪辑的第二集，导演杨洋，主演黄晓明、陈好，解说周平，编辑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关注今天的天气，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3到24度，明晨最低气温12到13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间点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淮安高邮无锡东道受放枢纽，G15上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赣榆附近，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附近，S58沪上高速往常州方向华庄至新安之间，往无锡方向马山路段，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蜀冈枢纽、陈吉盱眙附近，S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的玉溪枢纽附近，还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受到反盛高峰影响，车辆都在缓慢通行。另外，受大流量的影响，G1515延庆高速关闭泰兴、秦潼双向入口，S21延寿高速关闭合德、射阳、黄沙港双向入口，关闭 S19、S17苏台高速苏州往台州方向转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匝道，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下面来关注新闻。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多地车站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保障平安有序返程。记者从上铁集团了解到，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长三角铁路迎来了节中的返程客流高峰。那么当天预计发送旅客390万人次。午后起，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宁波、南通、盐城、扬州多地火车站将会迎接中返程的集中客流。昨天啊，上铁集团发送旅客384.1万人次。那么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启动以来，截至昨天，长三角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483万人次，日均发送约344.8万人次。这个国庆假期公路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那么其中啊，自驾游是主力，长假让更多人选择跨城深度游，带着家去旅行的房车也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租赁市场火热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直接购买房车。在江苏常州的一家房车的销售门店，记者注意到，选购房车的年轻人明显增多，从租着玩到买着用，房车露营的度假方式正在被年轻人接受。数据显示，是2025年，我国自行式房车总销量首次突破2万辆大关。那么今年上半年，我国自行式房车累计注册量已超过1.2万辆，同比增长32.6%。新能源房车渗透率攀升至18.4%。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经有各类房车营地3100多个。业内人士预计啊，在假期出行热和政策利好的双重带动下，2026年全年房车销量有望再创新高。感谢朋友们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 FM 88.8。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2: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3: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我的作品不是商品，王以太这句嘶吼的宣言刺破了浮华的喧嚣。在资本洪流裹挟的当下，艺术与铜板的对峙何其惨烈。音符本应是心魂的震颤，却被换算成冰冷的流量与价格。所幸总有不屈者以血肉谱曲，在霓虹的沙漠中掘出甘泉。当纯真被标价，真诚被解构，他们仍以音符为旗，那是铜板无法淹没的永恒回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当最后之后的尾音在寂静中消散，我忽然听见时光的余烬在胸腔里簌簌作响，那些未说尽的话语在最后之后的寂静里反而越发响亮，它们悬于虚空中，如同歌词里灰烬中仍有微光的隐喻。原来真正的告别是在所谓结局之后才悄然开始的漫长跋涉，是灵魂在寂静里独自燃烧的余温。当结局已至，真正的告别才在寂静中启程。

抽屉深处躺着未拆封的信封，墨迹早已晕染成一团模糊的暗影。我们总想用笨拙的双手去折一只逆流而上的纸船，明知徒劳却固执地放它入水，目送它被时间的洪流轻易吞没。原来最难平息的并非命运的波澜，而是自己心头那场无声的海啸，那永无止息冲刷着回忆的潮声。千帆过尽皆不是，斜晖漠漠水悠悠。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关注今天的天气，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3到24度，凌晨最低气温12到13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间点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歌声刺破寂静，那份惊心动魄的炽热瞬间攥紧灵魂。原来爱真能如此壮阔，似舞台永不熄灭的灯海，是黑暗中指引方向的星河。少年以心为火，照亮名为永恒的舞台，幕布永不会落下，因为那份赤诚早已化为苍穹本身。我们仰望，我们燃烧，我们成为光本身。

黄陵与华海泉的声线交织成一面镜子，照见每个人衣橱里挂满的羽毛与盔甲。我们何尝不是清晨披上职业的铠甲，深夜卸下社交的粉带。可悲又勇敢的是，我们仍在旧衣堆里翻找名为自我的布料，哪怕最终发现所谓真实不过是另一件熨烫更妥帖的西装。原来人生这场化妆舞会，月光永远晒不干被角色汗湿的衬里。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

0: 陕西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湖南、河北、广东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感谢朋友们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5: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6: 小空间的大主宰，
5: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很多车主在提新车之后呢，都会遇到一个很直观的问题：新车味道刺鼻，闷久了头晕恶心，开车久了嗓子干涩发痒。大家习惯性的把这种味道叫做新车味儿。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正常的专属气味，大概率就是车内甲醛、苯系物、挥发性的有机物超标发出的刺激性气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新车甲醛超标到底是谁的责任，官方检测的标准呢又是什么，车主遇到问题应该如何的合法维权，以及最实用不踩坑的新车除甲醛技巧。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王菲的《乘客》。

0: 生他们走上了主席台，于所长挥手让大家坐下。
1: 同志们，三年不见，大家都好吗？
2: 不好。
1: 还记得我们的誓言吗？
2: 记得。
3: 这三年，我们有的同志离开了，又回来了。留守的同志一刻也没放松，跟踪总结国外核潜艇的先进理念，
1: 使我们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现在有请留守代表黄旭华同志发言。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憋了太久，一吐为快。黄旭华看到严保国也坐在下面，
1: 我跟大家通报一条消息吧。 就在2年前，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在下潜过程中出现事故，因为坠入海底深沟无法打捞，至今失败原因无法查明，艇上129人全部遇难。我跟大家通报这个事件。
2: 是想让大家充分意识到，我国核潜艇事业刚刚起步，任重道远。一天，于所长来到黄旭华他们的大办公室，在外面就听到严保国的大嗓门：“
3: 听我说，听我说。那这样，我就问你啊，美国出事的长尾鲨号到底是水滴现行呢，还是常规现行啊？”
4: 你不要偷换概念。
3: 我说过了，无法查明失败原因。
5: 那至少证明，对于核潜艇来说，最关键的是安全，更何况我们现在是第一艘核潜艇，那就更得在设计阶段牢牢把握住啊。赵达生举起手，各位听我讲，我支持黄副总工的意见。水滴现行相较于常规现行来讲，它的摩擦系数小，流线型高，所以它在水下稳定性及机动性会优势明显。
2: 所以美国人才会，你别老美国的行不行，是，水滴现行是好，这点我们承认。但是你别忘了，美国人也是分三步走的，先是常规现行，然后是把核动力装置装在了常规现行上，最后才是水滴现行应用在核动力潜艇上，对不对啊？
6: 对。
7: 于所长默默地听着，黄旭华坚持自己的观点。
2: 既然美国已经证明了水滴现行是可行的，为什么我们还要像他们一样分三步走呢？这就好像侦察兵绕了很多的弯路，终于找到目标了，我们为什么还有必要去重复他的弯路呢？我坚持一步到位，哪有那么多一步到位啊？黄旭华同志，你这是非常不严谨的科学态度，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万一要出了事故，你就是杀人犯，知道吗？
8: 对，严保国手里的教棍都快戳到了黄旭华的鼻尖上，于所长用力敲了敲桌子。
9: 哎，严保国，你先把棍儿放下来。我不是说过吗？不要乱扣帽子。你要是再这么乱扣帽子，我可要罚你一分了。

0: 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 山椒山、北固山和西京渡吸引了众多市民登船游览。水上游线以长江与运河交汇的山水格局为依托，实现了金山峪码头、西京渡、北固湾三大码头双向通航、逐站停靠，并形成了环湖闭环运营。假期推出了城市山林环湖游、潜龙浴游、摇橹船秘境游、家庭欢乐游四条线。升级换新后的金山芙蓉楼好戏连台，从昨天开始到七号，每天下午都举行一场雅致庭院四重奏音乐会，让市民游客在游园赏景的同时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本次庭院音乐会由7024重奏乐团登台演出，演出分为四大篇章，曲目丰富多样，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聆听。7024重奏乐团团长王运飞介绍，演出精选了12首风格各异的曲目，既有花好月圆、赛马、梁祝等国风经典，也有兰亭序、月下煮茶、在水一方等流行改编，更有体现家国情怀的镇江原创歌曲《我在镇江等你》。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除了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时段出现了排队缓行外，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通行总体安全顺畅。今天将迎来假期的返程高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6: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3: 大爷，
8: 阿姨，大爷，
3: 您
8: 信
3: 我
8: 的
3: 没
8: 错。
10: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不在乎暑气蒸人，
12: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1: 不在意骄阳似火，
12: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1: 不理会疾风骤雨，
13: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2: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国庆苹果剧场大放送功勋系列广播。

0: 下面，我宣布分组名单，大家都听好了啊！如果出差错，为责任人示威。孙卫国，
1: 到。
0: 你即刻带领刘晓东赶往哈尔滨焊接研究所。
2: 是。
0: 赵大生，
3: 到。
0: 你带着荣丹南，即刻赶往重型机械研究厂，负责配合堆焊压力容器，并将准确参数及时电告。
1: 是。
0: 刘宏源，
4: 到。
5: 舰船研究设计院，是，
6: 到里面。
7: 到。
5: 黄旭华把研究设计人员全都派了出去，监督核潜艇零部件的加工生产，自己到天亮才回到家里休息。李世英蹑手蹑脚拎着水壶进屋。
8: 把你吵醒了，
9: 哎呦，几点了？
8: 才七点多，你早上才回来的，再睡一会儿吧。
9: 不行，我去上班了。
8: 哎，我听说于连长给科研组送的鸡蛋都是于连长和战士们从自己嘴里抠出来的。
9: 啊？这个老于怎么能这样啊？
8: 那你觉得，咱要在这个岛上还要待多久啊？我特别想让妮子呀能回城上学。
9: 做好成亲家的准备吧。哎，包呢？
8: 哦，这儿呢。你这就去单位啊？
9: 嗯。
8: 你不吃早饭吗？
9: 不吃了，我不饿。
8: 我都帮你做好了。
5: 黄旭华朝他笑了笑，拎着包走出了家门。中午，黄旭华在码头吹着口琴，等到了于连长。
10: 黄总工，你找我啥事儿？
11: 我知道你们送给我们科研组的鸡蛋是从自己嘴里生出来的，于连长以后别这样了。
10: 黄总工，还有一件事得麻烦你。
12: 你说，
10: 下回去北京能帮我也带一支口琴吗？
13: 我媳妇要生了，我想下回回去探亲的时候吹给他们娘俩听。
5: 黄旭华笑着用衣服把口琴擦干净，
11: 送给你。
13: 这不行，这使不得，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这绝对不行。
11: 拿着，
13: 这
11: 过来，快拿着，有空我交给你啊。
5: 于连长高兴地接了过来，爱惜地擦拭着。
11: 先借我用一下，我吹给你听。
13: 好。
5: 海岛上的海浪声第一次有了音乐的伴奏，不再显得孤独和寂寞。

0: 去。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也是假期的第六天。今天啊，咱们正将沐浴在秋日暖阳的余晖中。傍晚时分，天空澄澈，晴好天气持续再现。随着夜幕降临，气温将开启滑梯模式，从24度左右逐渐回落。夜间最低气温将探至12度到13度期间。明天正将依旧维持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最高温度回升到24度到25度，早晚温差较大，带件薄外套，既防风又保暖，千万别感冒了。而未来一周，镇江市区将整体气温呈现稳步回升，才23度到26度的舒适区间，但夜间最低温度。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不想让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在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有太多的歌曲曾经填满了我们随身听收音机的时间，那么后来被忙碌的生活轻轻地压在了记忆深处。今天呢，我们就翻开这样的一串名字，听一听这些经过时间筛选依然有分量的声音。首先，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2002年的一首《痴心绝对》。很多人认识李圣杰，多半都是从这首歌开始的。算不上特别古老，却成了千禧年初的那几年暗恋心事的最佳的注脚。

李圣杰的痴心绝对，他的嗓音厚实，带着一点点执拗，那一句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当年被无数的少年悄悄地抄在了记事本里，而现在再听，不再是为了那一份得不到的感情难过，而是想起我们都曾经有过那样的一段心甘情愿的不问结果的执着的时光。我相信李圣杰的歌也是很多啊80后的青春。如果说很多情歌写的是小情小爱，那么接下来郑智化的这首《星星点灯》里藏着就是对普通人深深的体恤。发行于1992年的这首歌不仅是一首励志的歌曲，更像是一束温柔的光亮，旋律简单上口，歌词朴素真诚，在那个向前奔跑也时常迷茫的年代，他安抚过不少赶路的人。时隔多年再听，那份朴素的善意依旧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

在月光之下还有一段属于港剧黄金岁月的通透，我们要听温兆伦的这首《随缘》。温兆伦不只是荧幕上让人印象深刻的演员，也是一位很懂得克制情绪的歌手。这首歌发行于1991年，也是 TVB 的剧集《灰网》的主题歌曲。剧中人物的命运起伏身不由己，而歌词里的那一句随缘逝去，每一分可强留，不代表消极放弃，而是看过起落之后学会和世事和解的心境。早年的很多电台都偏爱播这首歌，在安静聆听的时候，心里也会慢慢的安静下来。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

来自于刘德华的《忘情水》。下面的这首歌我们要听王菲的《执迷不悔》，袁惟仁老师作曲，普通话的歌词是王菲自己写的，也是她第一次发表自己填词的歌曲。那么那个时候她还在用王静文这个艺名，外界常常对她的选择议论纷纷，而这首歌就是她温柔却坚定的回应，就算旁人不理解，我也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执迷但是不后悔。这一份清醒和勇气，其实放在今天依然很适合她。

第一是选材责任，车内座椅皮革、中控台、脚垫、隔音棉、内饰胶水等等非金属材质是甲醛和挥发性有机物的主要释放源。那么车企呢，必须要选用合规的环保材料，从源头控制污染物释放。第二呢，是品控责任，车辆出厂之前必须完成车内空气质量检测，确保符合国标要求，杜绝不合格车辆流入市场。第三呢，是告知与售后责任，车企需公示内饰材质和环保参数。如果车辆出厂就存在甲醛超标这些质量问题，就不能以新车正常味道来搪塞车主，必须要提供整改售后解决方案，这是车企不可推卸的义务。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也是假期的第六天。今天啊，咱们正将沐浴在秋日暖阳的余晖中。傍晚时分，天空澄澈，晴好天气持续再现。随着夜幕降临，气温将开启滑梯模式，从24度左右逐渐回落，夜间最低气温将探至12度到13度期间。明天正将依旧维持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最高温度回升到24度到25度，早晚温差较大，建议各位小伙伴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早出晚归记得带件薄外套，既防风又保暖，千万别感冒了。而未来一周，镇江市区将被情歌单曲循环，雨水暂时缺席舞台，整体气温呈现稳步回升态势，白天的最高温度维持在23度到26度的舒适区间，但夜间最低温度多在12到16度之间徘徊，昼夜温差较大，后期云量可能有所增加，转为多云天气，但整体仍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大家可以尽情享受秋高气爽。好了，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新车甲醛问题。现实用车场景当中，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甲醛超标的问题，都会陷入到维权难的困境。 4S 店的推诿扯皮，复检结果前后不一，说不清检测依据，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投诉。稍后呢，我们给大家整理一整套完整的可落地的车主维权流程，全程合规，简单好操作。

很多车主呢，仅凭借着嗅觉来判断车内空气质量，觉得味道不刺鼻就是安全的，这就是最大的用车误区。甲醛是无色无味的有害气体，低浓度的甲醛呢几乎闻不到，却依然会悄悄的伤害身体。首先呢，要保留好完整的证据，保存购车合同、车辆出厂信息等等，切勿私自改装内饰、更换配件，避免扯皮。其次呢，要选择具备 CMA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按照国标规范完成密闭采样检测，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那么最后呢，分部维权，首先要与这个 4S 店车企官方的售后协商整改、除权、退换车或者是补偿方案，协商无果的话，可以拨打12315或者12345来投诉。

市面上除权的方法五花八门，很多车主呢盲目跟风，花了钱呢却没效果，全是踩了智商税的坑。首先要知道啊，甲醛释放周期呢长达3到15年，新车异味是持续缓慢释放的过程，不存在一次性彻底除权的捷径。所有有效方法呢，核心都是加速污染物挥发，持续通风置换。最有效零成本的基础方法呢，就是高温开窗通风，晴天暴晒升温，激活内饰甲醛挥发，开车门天窗形成空气对流，每天坚持半小时以上，效果远超各类网红产品。同时呢，可以配合车门开合，高速开窗通风，强化空气置换效率，这是新车前半年最核心的除权方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单纯通风呢，可以解决大部分浅层甲醛的问题，但是遇到阴雨天夜间停车无法开窗通风的时候呢，就需要搭配辅助除醛的方式，同时呢避开各类虚假除醛的套路。日常可以在车内放置足量的活性炭包硅藻醇，用来吸附空气当中残留的甲醛和异味。需要注意的是呢，吸附类的产品会快速饱和，必须定期晾晒定期更换，否则呢会造成二次污染。雨天密闭用车的时候呢，可以开启车内的空气净化器，车载新风系统持续净化车内的空气，大家一定要避开除醛的误区。那香薰空气清新剂呢，只能掩盖异味，无法分解甲醛。网红除醛凝胶啊，这个喷雾治标不治本，部分的劣质产品呢还会产生二次污染物，加重车内的污染，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购买。你说

很多人买车啊，看重颜值、动力配置，却忽略了最核心的车内空气质量。殊不知，健康的驾乘环境呢，才是用车的根本底线。新车异味绝非常态，甲醛超标呢，就是质量问题，车主不需要默默忍受。希望每一位车主呢，都能够重视车内的健康问题，除甲醛，坚持高温通风为主，设备辅助为辅，拒绝智商税套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所有中国人都会唱的歌到底有多少，没有人统计过，但是刚刚这首歌一定是其中之一。渡情出自于1992年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合拍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当中白娘子和许仙第一次在西湖边相遇的时候，老船家和小青的一段对唱。
1: 哎，等一下，
2: 他来了。
1: 两位姑娘快上船吧。
2: 小心啊。哎，你不是刚才那位拾金不昧的公子吗？
3: 原来是你们。

0: 对不起，我还是站到船头上去好了。哎，你看，都是你胡来，把人家赶出去了。外面又是风又是雨的。
1: 姐姐，风雨中才见真情啊。
2: 我倒要看看他是真老师还是假装的。看你啊！说起《新白娘子传奇》啊，这部电视剧可以说是几代人心目当中的经典。它也创造了港台电视剧在内地重播次数最多的一个记录。《新白娘子传奇》改编自中国的民间传说《白蛇传》，对于这部电视剧呢，我想咱们镇江人更是多了一份感情。传说中的水漫金山就是发生在镇江。 而电视剧当中有一些场景也是在咱们镇江实地取景的，《白蛇传》如今也成为了镇江的一张文化名片。那么说到这部电视剧的成功，贯穿整个剧集的几十首插曲，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这些插曲大多是以黄梅戏曲调为主，很自然地把戏曲和影视结合了起来，而这些唱段旋律朗朗上口，听几遍。 你就能跟着哼唱了。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前世今生》。

听到这样的旋律，好像回到了30多年前。还记得那个时候，很多女孩子会拿一根筷子横着插在头上，然后在筷子上绑上一块白布，或者把家里的蚊帐啊、被单啊披在身上，来模仿剧中白娘子的造型。现在想起来，真的挺可笑的。不过那个时候是真的很快乐。《新白娘子传奇》这部电视剧当中，一共有10几首曲调各异的原创作品，这些歌曲贯穿于整个剧集当中，在剧情需要的时候及时的出现，配合上不同的歌词，时而相互结合，时而又变换风格。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前世今生》，在剧中相同的曲子还有《慈悲心肠白素贞》、《紫竹林中观自在》等等不同的版本。真的是要感谢所有歌曲的作曲者左宏元先生，要感谢编曲者尤景仰，还有歌曲的词作者陈自维、龚敏、何启宏、连水森等等等等，是他们为我们留下了这些动人的旋律，让我们在多年之后还能够重新回味。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依旧出自于《新白娘子传奇》啊，没办法，这部电视剧可以听的好歌实在是太多了。这首歌叫做《情仇爱恨》。

0: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1: 有些电视剧啊，它是会一直留在你记忆当中的，即便你记不清剧情了，也忘记了角色，但是只要电视剧当中的歌曲响起，那种感觉依旧会涌上心头。你会想起当时和你一起看电视剧的那个人，也会想起当时空气当中的味道。下面我们要说的是1992年由台视拍摄的电视剧《末代皇孙》。这部电视剧由黄日华和周海媚领衔主演，讲述的是一个满人在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奋斗的故事。我相信即便我这样介绍，很多人还是不太想得起它的剧情，但是对于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电视剧的主题曲，你应该不会陌生。

这是电视剧《末代皇孙》的主题曲《鬼迷心窍》。李宗盛沧桑的歌声唱出了多少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经年累月，美人老矣，英雄不在，我们看到的是逝去的青春。其实我们都明白，我们也将老去，只是当时的感动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过。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节目上半段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1991年由中国台湾中华电视台制作播出的喜剧《家有仙妻》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呢，当年在台湾地区勇夺收视率第一，还一度风靡大陆和香港地区，引起过一轮收视的狂潮。这首歌叫做《失恋阵线联盟》。

把金庸武侠剧改编成电视剧一直是电视人所热衷的。上世纪80年代，以《射雕英雄传》为代表，就曾经掀起过一阵热潮。而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这股风潮依然没有散去。除了1993年的《倚天屠龙记》，我们不得不提的还有1991年的《雪山飞狐》。我想，关于这部电视剧，恐怕很多人对于演员以及剧情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我相信，当现在耳边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记忆又会逐渐的清晰起来。

寒风萧萧，飞雪飘零，长路漫漫，踏歌而行。当杨庆煌清亮的歌声响起，我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看这部电视剧的。

0: 一架飞机平稳落地，侯亮平一到荆州就和纪昌明一起来到医院看望陈海。
1: 陈海，你倒下了，我过来了。你没办完的案子我接着办，你没查清的线索我继续查，谋害你的人我一定抓住他。我知道这些年你太累了，

民的名义》，讲述了由工厂拆迁企业经济以检察官侯亮平的调查行动为主线，以错综复杂的官场关系和贯穿始终的116事件为辅线，抽丝剥茧，层层递进，最终一网打尽一连串的利益集团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8集。

0: 还有个小事儿，大风厂的那个蔡成功蔡老板，是不是让咱省厅的人给控制起来了？
1: 我控制蔡成功干什么呀？什么情况？
0: 啊，那我就跟你汇报一下。
1: 长话短说，我还有一个电话。
0: 是这样，昨天夜里，大龙山派出所的一个片警，看见省厅的一辆车从大龙山废弃拆车厂出来，估计蔡成功就在这辆车上。
1: 估计？哼，这事儿是估计的吗？
0: 毕竟呢，没人亲眼看见蔡成功在车里，所以我只好估计了。市委李书记听说这事儿以后啊，很生气，一定让我亲自向齐厅长汇报。
1: 陆凯，你这是向我来汇报工作吗？嗯，你是带着达康书记的命令到我这儿要人来的。
0: 齐厅长，看你说的，我哪敢跟你要人呢？毕竟呢，李书记是我领导。你也是我领导，咱省厅要真把蔡成功抓了也没什么的，只要让我呢回去能有个交代。
1: 那好，我马上给你个交代。那刘处长，你马上帮我查一下，昨天晚上是咱们省厅的哪一个部门从大龙山废旧拆车厂把蔡成功给抓走了？对，就是大风厂那个蔡老板。据市局一位负责的同志估计说，是咱们省厅的车把人带走的。嗯，你调查清楚以后马上向我汇报。好，
0: 齐厅长，要这么说咱省厅还真没抓他呀。那深更半夜的，咱省厅的车跑到废旧拆车厂干嘛去了？
1: 我说东来，你这个话里话外没完了是吧？我一个省厅的厅长该怎么做才能够让你让达康书记满意呢？
0: 那我就跟李书记这么汇报啊，昨天夜里咱省厅的一辆警车到大龙山废弃拆车厂去买零件维修车辆，去巡逻。
1: 随便你怎么说，惹出麻烦那你自己负责任。
2: 话虽这么说，但祁同伟有些后悔了。听高玉良的话，帮侯亮平保护蔡成功，就是要和李达康撕破脸的节奏。省委研究干部人士的常委会今天就要开了，实在没必要在这时得罪一位省委常委。
3: 省训室里，省训还在进行着。
4: 你能四处借到警车？
5: 是谁帮我借的警车？你们用屁股想一想，当然是政府了。
4: 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哪个政府哪个人？
5: 我觉得还是别说了吧，说出来伤人，你们也为难。
4: 你还替我们考虑上了，我们是不是得谢谢你啊？我看你是不想出去了，快说。
5: 好好好，我跟你们说，一个人是丁义珍副市长给我借的警车，警车是光明区公安分局的，不信你们可以问问。
4: 光明区分局成都局长不是你表哥吗？你还要找丁义珍借？
5: 我表哥也怎么了？丁义珍市长不发话，他敢借给我？
3: 沙瑞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6: 来了好啊，我也刚到汉东来，算上今天也就23天。

0: 这23天，全在下面的区县转悠了，看一看，听一听，到处走走，搞搞调研。不能刚来不了解情况就指手画脚。
1: 是。
0: 哎，你不用记，没那么重要。<笑>有脑子记就行了。<笑>这23天里呢，发生了恶名远播的116事件。
1: 那天晚上，我在北京也看到了大风场的现场视频，
0: 所以我说是恶名远播嘛。还有就是，跑了一个腐败的副市长丁义珍。这个腐败的市长，好像是被汉东省某一位身居高位的人放走了。
1: 你们秦局长打电话告诉我了，汉东这边有人通风报信，还有被车祸撞倒的原来的那个反贪局长陈海，怀疑是被人暗算了。
0: 陈海被撞的时候，正在跟我通电话。瞧瞧，这是人家给我这个新来的省委书记送的见面礼啊。好吧，我照单全收，不收也没办法呀。人家愣 C 过来了。<笑>就在这时候，最高检的领导跟我协商，要把你派来当反贪局局长。
2: 那是雪中送炭呐！我代表汉东省委对你的到来表示真诚的欢迎。
0: 沙书记，感谢您和汉东省委对我的信任。亮明同志，程明同志，我们省委对你们检察院有几个要求啊？
3: 好。
0: 第一是汉东省的反贪工作从今天开始上不封顶。 不管查到什么人，不管是哪一个级别的干部，一查到底，绝不姑息。第二就是下不保底，老虎要打，苍蝇也得拍。苍蝇虽然小，但是恶心人呐，还传播病害，影响社会风气，所以这个底也是没有的。
2: 李达康在会议室接着电话，高玉良走进来一边看着。
4: 好，达康书记。
5: 好了好了，马上去。怎么了，
4: 李大书记？您是负责政法的，您给我评评这个理呀、啊。大风厂厂长蔡成功涉嫌犯罪，一把大火，30多人受伤，严重的事故，公安局现在找不着他，有人把他藏起来了。
5: 你是说咱们省厅的齐厅长？
4: 看来玉良书记是知情人呐，
5: 多少了解一点。 管政法嘛，116大火这么大的事情我都不了解，那么成问题了。据我了解的情况，这个蔡成功跟116大火没多大关系。失火之前他就被员工打伤，住进了医院。
4: 好，
5: 即便他跟这场大火没有关系，他跟丁义珍有没有关系？他是不是给丁义珍行贿？
4: 即便行贿，
5: 也得由检察院反贪局查嘛。据我所知。 检察院反贪局还真想好好查一查这个蔡成功的。
4: 玉良书记，你和政法委是不是给检察院下了指示？

0: 就当是走进了一场暴风雨吧。
1: 您和陈海不是早就在暴风雨里头了？
2: 我老了，还有一年就要退下来了，可陈海出了这事。
1: 季检察长，您是一点都不老，就算真老了，一直也不能衰退嘛。我当年可就是您的兵啊。
2: 对，老了一直也不能衰退。
1: 对，
2: 不对，当年我在公诉处，你在经侦处，你不是我的兵。
1: 不是亲兵也是兵，我这回可是为了您来冲锋陷阵的。
2: 你这孙猴子呀，
0: 离开十几年了，看看我还能不能领导得了你。
1: 猴头能耐再大，也逃不出如来的掌心。我这回啊，又落你手里了。
2: 走。
3: 回到办公室，季昌民递给胡亮平一叠材料。
0: 胡亮平啊，这些你先拿回去看看，研究研究。
2: 有什么新的发现，及时和我通气。
1: 好吧。
2: 你这次来呀，太突然了，让我和院里啊有点措手不及呀。你就先将就吧，住在咱们检察院自己的招待所里，就在楼上，我陪你看看去。
1: 不用看了，
2: 嗯，
1: 我就一个人，住哪都行，还是办案吧。
2: 办案？
1: 对啊，我马上要约见一位重要的举报人，大风厂的老板蔡成功。
3: 沙瑞金在主持会议。
4: 我们汉东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这片土地是浸染了无数革命烈士鲜血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汉东也和全国其他省区一样，经济上突飞猛进，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依我看来，现在的汉东比上海、北京、广州这些大城市也差不了多少，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就很大，但是问题也不少啊。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干部队伍的素质问题。坦率地说，我们一些干部其素质已经远低于一般国民的素质。这些干部严重地脱离群众，群众不满意，群众不高兴，群众不答应。你们别用这种吃惊的眼光看着我，这是我这次下去调研时发现的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由这些脱离群众、素质低下、道德水准低劣的干部去领导某一个部门、某一个地区，会是什么样呢？这些部门、这些地区能搞好吗？群众能不骂我们吗？所以我们说，现在严重的问题不是教育群众，严重的问题是怎么教育我们干部。因此，重温一下我们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很有必要。
3: 季昌民笑着坐了下来。
0: 哎呀，亮平啊，怪不得人家都叫你孙猴子，你还真是个孙猴啊！你看你进了门连坐都没坐就要办案，你怎么办啊？
1: 提人呗，这位举报人已经让祁同伟厅长保护起来了，我让他们送过来问问。季检察长，您可对我得多点支持啊。
0: 哼，我再支持你也要等到省委对你任命的正式文件下达吧。我跟你讲，如果没有咱们省委对你任命的正式文件，你还不算我们汉东省反贪局局长，你不能办案。
1: 我和省委沙书记都谈过话了，您也在场吧？
0: 沙书记和你谈话怎么了？其他副书记呢？谁知道？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嘛，你着什么急呀？去，跟我一道看看招待所给你留的房间，是个套间，设备不错。我让办公、
1: 上次就是走程序，让那丁义珍都跑了。
0: 侯亮平，你什么意思？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录音剪辑的第十八集，导演李璐，主演陆毅、张丰毅、吴刚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姓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8: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9: This is how we do it。
1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8: 停车，入位，

0: 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 Hola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抽一张牌，能知未来。看似玄机无限，实则揭穿了世人执迷预言的荒诞。那神算的幌子下，藏着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看透你心底的鬼，却静默不语。明知天机虚妄，却陪你演完这场子期的戏。最讽刺的是结尾那句明天我还在。拨开神秘外衣，露出的不过是街头巷尾讨生活的真实。

我的作品不是商品，王以太这句嘶吼的宣言刺破了浮华的喧嚣。在资本洪流裹挟的当下，艺术与铜板的对峙何其惨烈。音符本应是星魂的震颤，却被换算成冰冷的流量与价格。所幸总有不屈者以血肉谱曲，在霓虹的沙漠中掘出甘泉。当纯真被标价，真诚被解构，他们仍以音符为旗，那是铜板无法淹没的永恒回响。

续收听。美何须千人一面的尺度，当世间的目光企图束缚，歌词却让嘴角的弧度化作彩虹，照亮每个独特生命的轮廓。何须为他人改变，风铃在春光里自鸣，变成不可替代的旋律，流萤微光虽弱，却能照亮整个夏夜。美在于存在本身，这旋律悄然低语，唯有忠于自己的灵魂，才能如歌中一样，在万千世界里美得不可方物。

这是游击队歌，在战场之外还有土地里的希望。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二月里来》是冼星海为生产大合唱谱曲、赛克填词的作品。二月里来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明明身处抗战时期，歌里却满是春耕的暖意。那会儿边区百姓一边搞生产，一边支援前线，田埂上的锄豆和战场上的钢枪都在守护同一个家园。我们来听这首《二月里来》。

在这些旋律里，还有一个小小的身影永远留在了时光里，他叫做王二小。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我相信不用我多做介绍，大家都很熟悉。这是我们小时候的音乐课本里的一个作品，叫做《歌唱二小放牛郎》。

方冰老师作词，李杰夫谱曲。少年英雄王二小当时只有13岁，却把敌人引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自己却永远留在了山野。歌里唱放牛的孩子王二小，他在山坡上放牛，语气呢像讲邻家弟弟的故事，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可是听到最后鼻子总会发酸。这孩子的勇敢不是天生的，而是因为他知道身后是家乡，是亲人。就像咱们身边的孩子，哪怕年纪小，也会学着保护家人，守护美好。其实这一份纯粹的勇敢，从来都不分年龄。

0: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1: 爸，知道，全市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0: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1: 哦，好啊。
0: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1: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0: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时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0: 嘿，真棒。
1: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2: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3: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下面的这首歌叫做《新四军军歌》，陈毅作词，何世德谱曲，这是新四军的战歌，也是民族解放的号角。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歌词里满是新四军的荣光和担当。新四军曾在镇江的这片土地上也留下过战斗的足迹，他们用热血守护了江南的百姓，这一份红色的记忆早已融进了我们镇江的山水。这首歌不仅是对新四军的致敬，更是对所有为民族解放奋斗的英雄的缅怀。

0: 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依次走过了松花江上、游击队歌、二月里来、毕业歌、卖报歌等等等等这些歌曲。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是一段故事，一颗滚烫的心。这些旋律里有乡愁，有勇敢，有希望，有担当。就像镇江这座城，之前经历过风雨，却始终温柔，始终向上。经典从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记忆。当我们再次唱起这些歌，就会想到前辈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我们如今拥有的和平与美好。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黄河大合唱的选段《保卫黄河》。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

0: 夜市到了。
1: 来了来了。
2: 终于找到口罩了。
1: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0: 就是啊，
2: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1: 考虑的倒是周到，
2: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0: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1: 好好好。
3: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4: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5: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3: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有请省高速。
1: 有路况小静静，大家好，我是静静。今天早上出门啊，发现外面还是凉飕飕的。静静我呢已经穿上了薄的外套，但是呢看到不少伙伴依然是短袖短裤出门啊，提醒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感去增减衣物。现在呢在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路口这边呢已经早早的开启了忙碌模式，顺着九华山路一直走，一直到团山路路口，目前的车辆都是比较的密集，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车速车距，安全行驶。在南门车站路口现在呢也是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了，目前路面上的车辆比平时呢有增无减。在孟西路花石湾路路口目前车辆不算太多，不过呢骑电动车的朋友已经开始忙碌起来，所以呢大家经过这边路口的时候也要多注意观察。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花山东路小米山路路口，目前车辆适中，推荐通行。交通规则若遵守，全国各地安心走。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受风枢纽苏州新区附近， G3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预期路段， G3215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凤凰路段受车辆影响，现场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再见。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0: 不等于爱。
1: 不在乎暑气蒸人，
2: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 不在意骄阳似火，
2: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 不理会疾风骤雨，
3: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2: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4: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6: 这里
4: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7: 聆听的快感，
4: 聆听的快感。
0: 10月7号早间的7:05，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特别节目《快乐加速度》。各位好，我是郭伟。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西风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5到26度之间，明晨的最低气温13度到14度。这首歌林俊杰的《爱与希望》。

0: 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2: This is how we do it。
1: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3: Hola。
4: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快乐加速度。最近一段时间啊，在需求端政策持续落地、置换链条逐步畅通的支撑之下，九月不少城市的二手房成交活跃啊，新房市场表现也是有所提升。九月份北京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成交面积53.32万平方米，环比上涨47.58%。在上海，二手房市场延续了升温态势。数据显示，九月上海二手房网签23581套，同比上涨超15%，创近6年的同期新高。目前，二手房市场的交易热度持续传导至国庆长假期间。